0: 你是个聪明。
1: 我不是。大哥。
0: 好了，要来了。说到哪里？
1: 他说到哪里？他听得到嘞。大哥，别要那趴着，别想那东西。
0: 不是那个嘛，不包着当中间的，但是没人用沙发，
1: 有包着。
0: 我们进，
1: 有人坐着。